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

0: 是咋形成的呢？来，
1: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0: 重庆
1: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0: 对，
1: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0: 发达，
1: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0: 蒸汽
1: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0: 对，
1: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0: 对
1: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一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0: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说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1: 啊，
0: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1: 对。
0: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1: 啊。对，
0: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 对，
0: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那儿，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 对，
0: 就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 对。
0: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 对
0: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1: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温度下降 0.6 到 0.7 摄氏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 0.6, 高一点呢就 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0: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0: 对，
1: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0: 晚上就更冷。
1: 对，晚上15-16度
0: 啊，正好适中哈。
1: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0: 啊，就不会暴晒，
1: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0: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 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1: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你浏览水位中心周边还有好多

0: 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嗯、
1: 啊，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嗯，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
1: 嗯、
0: 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三四天。
1: 对，
0: 嗯、
1: 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它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他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
0: 嗯，
1: 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啊。
0: 嗯嗯，
1: 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啊，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
0: 嗯，
1: 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0: 嗯，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1: 就相对湿度，
0: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0: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1: 有风，
0: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
0: 嗯，
1: 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7: 贵州西部
6: 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儿最典型。
7: 对
6: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7: 对
6: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上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7: 1900到2000
6: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7: 对，
6: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7: 对，
6: 但是高的地方

0: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1: 对。
0: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1: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理，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一到晚
0: 高原嘛，
1: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都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热熔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0: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1: 对，
0: 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1: 对，
0: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1: 对，
0: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1: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向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0: 住一住
1: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0: 就是很安静。
1: 对。
0: 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1: 对。
0: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作为旅游城市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1: 对。
0: 是吧，
1: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0: 啊，对啊，对
1: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0: 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1: 对。
0: 也是非常凉快。
1: 对，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0: 对，
1: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0: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1: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0: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1: 不算太冷，也在0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了。
0: 很幸福了、
1: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

0: 非常不错。它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
1: 嗯嗯
0: 啊，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1: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
0: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浮土早就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1: 对，
0: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1: 对，也好打理，
0: 好打理，
1: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就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0: 对，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0: 哎呀，这个
1: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0: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1: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啊，
0: 对，
1: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0: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1: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0: 对
1: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0: 对，
1: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0: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1: 真的厉害。
0: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1: 风景差不多嘛。
0: 风景差不多。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1: 它离昆明近。
0: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1: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0: 对对对，
1: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才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又秩序了一些啊。
0: 对，
1: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
1: 每年都不一样。
0: 对，
1: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0: 对，
1: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0: 对，
1: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他们在2015年所发行的第一张正式音乐专辑的同名曲，应该是 EP。 对，那说到这个核桃乐团的话，是一个双人女子组合，而且这两位呢都是亲姐妹啊。但是呢有些可惜的是，核桃乐团呢在发行了这张 EP 然后之后的一些单曲之后呢解散了。对，因为两姐妹有了各自不同的一种发展的方向和一种状态吧。对，从他们的目前已经发布的这些歌里面都能够感受得出来，所更多的都是还是属于小女生少女心中的那样的一些不敢说的私语心事啊，还有自己身边的事情的一些关注，自我的困惑，还有梦想的一种追求啊，等等等等吧。梦想总是要有的，用一句老话，万一呢，对吧？

听到来自200这一首《如果》，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李荣浩《年少有为》，也是一首大热的单曲哈。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

0: 铁上啦。
1: 啊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6: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南。

到的歌来自旅行团这首《天涯路口》，而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到的歌呢，陈鸿宇这首《北仑》。这首歌呢是由陈鸿宇来作曲，唐映枫哇老搭档了来作词，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他们两个人在初秋的时候一次特别的出行，他们去到了宁波北仑采风，然后在当地所看到。

0: 船港老街，还有白鹭，还有青团等等等等，与他们来说，平常这种纷忙的生活在这里都慢了下来，江南的恬静和港口的自由所赋予的这种半刻宁静吧。他们说如果有一段悠长的假期，那就去北仑肯定很不错，于是也就有了这首歌，陈鸿宇《北仑》。
1: 我想我是偶然来，见花见海也见白，翩然一角明月无力，梦醒何处又是百回响。

青瓷的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狮子乐团这首《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一直以来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狮子乐团的主唱声音，乍听你看，很像吴青峰。对，虽然音乐人好像都不太喜欢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的方式哈，但能够让人记住的话，我倒觉得也还行吧。当然狮子乐团有着属于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啊。主唱喜儿呢写歌非常的随心所欲，不会特别的设计。今天或者说此刻有一个什么样的灵感劈到了他，那写出来的歌自然就是什么风格。那至于这一首歌，那真的就是随心所欲写歌的喜儿所写下的，就是在天天待在家里的时候，他的朋友托他照看家里的这样的一些鲸鱼。他和鲸鱼两个人面面相觑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感叹吧，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一间大屋子里只有我和这只鲸鱼，而在鱼缸里只有这一条鱼，那这只鲸鱼没有伙伴的陪伴会不会抑郁呢？狮童乐团，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

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易烊千玺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黄龄、万茜、孟佳这一首《跟姐去看海》。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港风美人，在60到70年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的一姐。这个人呢，就是郑佩佩。

0: 就叫做大醉侠。对的，六零七零年代的画风呢就是这个样子。郑佩佩啊，就是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中后期到七零年代前期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一姐，也是中国的第一打女。她在影坛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多电影以及电视剧里不可或缺的金牌老戏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女的定位了，她身姿轻盈，同时呢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人。郑佩佩在《大醉侠》这部电影当中呢饰演金燕子，这是大导演胡金铨在1966年执导的一部武侠名作。当时的郑佩佩呢刚满20岁，在影片中饰演金燕子，当年可谓是艳惊四座。年轻时候的郑佩佩呢也是一个高标准的美女。其实呢最开始她只是一个学习舞蹈的普通女孩，后来因为身高的问题太高了，已经不太适合在队伍里跳舞了，所以她误打误撞的进了武打圈，成了一个打女。而她的舞蹈功底也给了她很多在武侠片中出演打女的优势和机会。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不过呢她们都是在光影世界当中的经典港风美人。第一位登场，郑佩佩。郑佩佩出演了很多经典角色，2001年她在《卧虎藏龙》这部影片当中呢饰演了闭眼狐狸，甚至为她赢得了小金人的提名，这对于一个华人演员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成就。
1: 听说她是道生，夫人不会让你跟那种人混的。
2: 你愿意跟谁混就跟谁混，
1: 麻烦进了家就真麻烦了。
2: 我困了。
1: 那就睡吧，小姐长大了要嫁人了，以后怎么着会怎么样。

0: 道去武当绝学，十年练剑，只练得一身走火入魔的邪招。今天教你命中武当宗门剑法之下，对你也不冤枉。
1: 徒弟，太傻的杜家上了，快走！
0: 狐狸还有徒弟？
1: 是。
2: 很多人一提到郑佩佩啊，就会想到在影片《卧虎藏龙》当中的闭眼狐狸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呢，她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传奇演员了。据说有一次郑佩佩在拍戏过程当中啊，因为太投入了，甚至要拿起真剑来比划，这让跟她对戏的男演员呢吓了一大跳。还有一个角色，1993年，郑佩佩曾经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出演了

顶多不笑不走路的华夫人。她把一位无厘头搞笑的华夫人演绎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其实郑佩佩呢，她自认为在生活当中啊，是一个开朗但是并不搞笑的人，但是如何被周星驰相中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呢？郑佩佩曾经回忆呀，当时呢男女主角早早的就定下来了，巩俐呢其实本身也不愿意跟着周星驰去搞笑的，而周星驰呢又不可能一个人使尽浑身解数，于是就想找个人和他共同完成搞笑的部分。因为他们两个人语言不太通，一个呢说的是普通话，一个说的是粤语，他说的是巩俐和周星驰啊，所以呢郑佩佩就在其中呢当起了翻译来。后来周星驰他发现，哎，郑佩佩在翻译的时候蛮有搞笑天分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喜剧天赋的演员，所以呢就找来了郑佩佩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在华夫人之前呢都是出演的武侠正剧，但是为什么又要接下这个角色呢？郑佩佩他说啊，哎，人生啊真的很苦，演点喜剧就很好。拍完这一部《唐伯虎点秋香》之后，我人也变得更开朗了，变得越发的喜欢喜剧了。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这首音乐，这是来自于经典影片《卧虎藏龙》《月光爱人》。

0: 组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们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

0: 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通过这首歌走进影片中。这是来自吕方《别了秋天》，来自影片《秋天的童话》。

0: 可惜那秋天已别去了。
1: 特别选择了李芳 live 的演唱，觉得这个现场演唱的编曲呢更加的隽永。别了秋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他们不是出现在音乐综艺当中，而是在光。

影世界里的经典港风美人。说到秋天的童话，你一定会想到泛黄的树叶，有周润发，有钟楚红。在秋天的童话里，钟楚红呢饰演的是十三妹这个角色。这是一部经典的爱情故事片，钟楚红呢展现了她可爱有风情万种的一面。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足以展现十足的美女气质。在这一部秋天的童话当中呢，有很多钟楚红独白这个部分。说到秋天的童话呢，看似简单的故事，但是却在异国他乡的相遇当中有质朴纯美的爱情，动人心房。可以说它是一部属于大人也只有大人能懂的童话。因为这部电影不仅仅讲的是感情，也关乎着人生成长的着点。除了故事之外，充满甜蜜有点温馨的这个生活气息，镜头下面呢是意犹未尽的美感。要知道他拍的是美国的街头的秋天，而且你在这部电影的名单表上，你会看到美术指导这一栏呢是张淑平，心里会想啊，这就难怪了。不管是纽约的秋天的风景，还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的房间，整面墙的装饰，包括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或者是房间里红红的基调，都和秋天的浓烈色彩形成了对应。再加上摄影对整部影片所做的贡献，从头到尾这部影片都流露出了一种街头慵懒。其实呢，导演张婉婷啊曾经在一次谈话节目当中透露，一开始呢他们的制作团队希望可以请到张曼玉来出演十三妹李琦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因为张曼玉的档期冲突她来不了了，张婉婷呢就建议，要不我们就试一试钟楚红吧。其实原本制作团队是非常担心的，她那么的野性可能会 hold 不住呢这个人物的美，但是是张婉婷力排众议，她坚持说，我觉得她很有气质，我对钟楚红很有信心。这个阶段呢再来听不一样的秋天，同样是别了秋天，在卢冠廷的现场演唱会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卢冠廷的演唱。

这首歌别了秋天，来自于影片秋天的童话。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来盘点光影世界里面那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她们都是在荧幕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荧幕影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Mind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的，她们不是在音乐综艺当中哦，她们都在荧幕上留下了经典的形象。接下来这一首音乐呢，迅速的可以把你带回到黄飞鸿 KO 的现场。要说到在黄飞鸿的整个系列当中呢，最亮眼的女性角色当然就是十三姨了。而在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关之琳就饰演了十三姨这个角色。十三姨是黄飞鸿电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关之琳版可以说最为经典，最为美丽大方，也有影迷说至今为止都是无可取代的。
1: 关姐夫啊，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
2: 哦，飞鸿要成家了。
1: 嗯，
2: 哎，那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啊？
1: 是，还是让飞鸿他自己跟你说吧。
2: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就是关之琳出演十三姨在影片当中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一段。关之琳呢素有着香港第一美女之称，小的时候就叫她小美人了，大家都喜欢叫她搪瓷娃娃。98年的时候，美国的著名杂志 People 呢把她评为了全球50位最美丽的名人之一。而同年在一项香港美人票选活动当中呢，她又被公认为是香港经典美女。像这样的头衔对于关之琳来说呢数不胜数，应该说是颜值越高越任性吧。据说关之琳在拍摄黄飞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她全程都是素颜出镜的。当年她拍黄飞鸿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涂了个口红而已，这个角色不管是角色本身还是关之琳的荧幕形象呢，都深深的印记在了观众的心中。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黄飞鸿，由成龙演唱，男儿当自强。

关于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十三姨这个人，十三姨在现实中到底是谁，都是颇有争议的。留下一句“男儿当自强”，在光影世界呢，让人慢慢的回味。今天光影在歌唱，请到了在光影世界里面留下经典女性角色的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我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我几乎快要捞不到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之歌》，来自于一部很老的，可以说是很老的港产影片《喋血街头》。《蒲公英之歌》听下去呢，会觉得时间就是慢慢的走。而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有一位演员袁洁莹是受到各大导演的欢迎啊。在《喋血街头》里呢，她出演小珍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影片是一部男人戏，有梁朝伟，有张学友，而小珍这个角色呢，到最后是梁朝伟的心灵的归属。那个时候袁洁仪不单是貌美，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清纯的不得了。
1: 阿碧，你回来了。

这是来自于影片《喋血街头》呢，最后梁朝伟和袁洁莹呢相认的一个片段。袁洁莹呢，有很多角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导演。在梁咏琪之前，袁洁莹是号称短发第一美人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长发的最佳男主当属郑伊健，而短发女主呢最亮是袁洁莹。当年袁洁莹是怎么被发现的？85年的时候，袁洁莹呢和她的男朋友在街头。

吵架，就是这个场景引起了导演黄百鸣的注意。当时黄百鸣呢在筹拍他的新电影，袁洁莹是一头短发，干净靓丽。吵架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女生酷酷的形象跟他影片当中的角色非常的合适，于是呢就让导演黄百鸣一眼相中了。而那一年呢，袁洁莹还小，才16岁，留着短发干净利落的袁洁莹看起来像一个假小子，可是当年这种自然青涩健康活泼的少女模样呢，是非常受到学生的喜欢的，一度被视为是青春叛逆偶像。在加入黄百鸣的公司之后，袁洁莹出演了一系列开心系列电影。也会出现黎姿的名字，可是黎姿的名字呢是在袁洁莹后面，当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戏份。那个时候袁洁莹的可塑性是相当之强的，可刚可柔，可美可酷。到了90年，袁洁莹被香港两位大导演相中了，事业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一位导演是吴宇森，他导演影片《喋血街头》，袁洁莹呢和梁朝伟合作，这里终于让人见识到了他一头秀发的盛世美颜。而同年他又遇到了导演徐克，在拍《笑傲江湖》。据说徐克把《笑傲江湖》当中所有选到的角色都换了个遍，就是袁洁莹的蓝凤凰一角没有换下来，最终塑造成了影视经典。所以到了92年《东方不败》这部影片当中呢，徐克又为袁洁莹增加了不少的戏份，把一个野性十足的苗族姑娘演到了骨子里。2年经典角色塑造，让袁洁莹在影视圈成了当红的女星，也是十分抢手的演员。当年杨佩佩在筹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赵敏这个角色第一找到的就是袁洁莹，可当年啊她打算走歌路，准备推出音乐专辑，所以就推掉了赵敏这个角色。这一角色最终是花落叶童，而周海媚呢在当年也凭借着周芷若一角大红，只是袁洁莹进军歌坛的事业毫无波澜。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是毫无印象的话，那我们再来聊聊 TVB 剧集吧。97年，他和古天乐合作电视剧《廉政追缉令》，出演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女干警简明辉，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是美人依旧。光影在歌唱啊，今天我们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来了，他们都是荧屏当中经典港风美人。接下来这首歌呢 Endless Love， 这是出现在 TVB 剧集《廉政追缉令》当中的插曲。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

0: 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7: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06分，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你看啊，忙碌奔波的一

上午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又要到我们可以休息的中午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卸下工作的疲惫，来稍稍的听一下歌，来治愈一下自己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路好嗨哟，都会陪伴大家在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然后呢，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的话题。那今天咱们聊什么呢？今年听过的歌里哪一首是你单曲循环的宝藏歌曲呢？来分享一下吧。当然了，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啊，那我们要在哪儿跟你分享啊？没有关系，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和我们聊天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我们后台两个字就可以了，进群，就会有二维码跳出来，您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怎么说的啊。A40宁德车务说了啊，这个妥协就是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他要听的是谁的版本呢？听的是，这个是谁啊？啊，这是张含韵啊，张含韵和姚小棠的一个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哎，这是张含韵和姚晓棠唱的，叫做《妥协》。其实妥协同名的这歌还是挺多的，比如说王俊凯唱的呀，嗯，还有谁来着，就是好多个歌手都唱过一样的名字的这个妥协的歌。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分享啊。但是大家就是如果也有就是近年来你一直单曲循环的歌很喜欢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后台两个字儿啊，就两个字就可以了，进群就会有二维码弹出来，您就可以进到群里了。好嘞，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近年来听过的歌里，让你印象最深的，感觉最喜欢的，让你无限循环的心头好的歌，和大家说一说呗。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朋友，少游说了刘德华的《十七岁》，感觉呢就是百听不厌。然后呢，你败给时间说了，说书人也是很好听的，然后十七岁也可以，你看都有共鸣了，是不是？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刘德华的《十七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8: 好吧，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近年来啊，你听过的歌里面，你的歌单哪一首是你单曲循环的宝藏歌曲，就是比如说印象最深的呀，或者经常听的呀，听了以后感触非常多的呀，这些都可以，可以发在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如果说您还没在群里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私信我们后台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就会有二维码跳出来，你可以扫码进群，然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了。啊，重复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近几年来你听的最喜欢的、印象最深的、无限循环的心头号。刚刚就有朋友问我，哎，那玲玲，那你最近这个无限循环的歌是什么呢？我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啊，那现在送上一首好不好？最近我真的无限循环的歌还发了朋友圈，这首歌呢叫做《住在心里的人》，这个是梁静茹唱的。

非常好听，是不是？这首歌呢是梁静茹她写给自己阿嬷的歌，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一度的破防了，有点泪目，真的就是让我也想起了自己的阿嬷。好吧，那么正在关注的依旧是一路好嗨哦。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群里朋友啊、想要听的歌，好不好？哎，这啥歌？三年前还说了，这几年也就是赵雷的歌、毛不易的歌会去听，其他的我不知道了。毛不易的词太有故事感了，赵雷的话和我们的时光，还有毛不易的消愁都不错。硬是要选一首，还是选消愁吧。消愁虽然它不是很新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好听的。我们一起来送上这首歌，好不好？来听毛不易的消愁。

0: 好吧，这是毛不易的消愁。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歌名的时候就想说啊，这是什么歌，我肯定不熟悉。当你听到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首歌啊，是不是经常就是歌名和歌是对不上的。我一直以为是我这样，原来后来发现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是这样。好了，那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1:29，马上是半点的时间了。那接下来是半点，半点过后呢，我们再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聊一下最近你听过的歌里面，让你无限循环的，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你觉得哇，实在太好听了，没有办法放弃的那种歌，可以发到群里和大家分享。想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的私信后台两个字进群扫码就可以了啊。好吧，半点广告来了，一会儿再见。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感。

0: 百边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0: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1: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0: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0: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7: 爽。
0: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9: 绝车一只手啊！
1: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1: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的，每天中午12点啊，11点到12点啊，我们一起嗨嗨哟到底，好不好？好了，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所以说要嗨哟到底嘛。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近年来听过的歌里面印象最深的，让你无限循环的歌。我刚分享了一首近期经常听的歌，叫做梁静茹的住在心里的人，我觉得特别好听，因为他是写给阿嬷的歌。那大家有没有特别自己特别喜欢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小易，每天都要加油呀。哎，我发现我们群里的朋友的这个微信名都好可爱的。他说薛之谦陪你去流浪，歌曲的氛围感呢非常强，充满故事感。歌词道尽了感情里的遗憾与成全，孤独又浪漫，每次听呢都能够带来情绪共鸣，值得反复回味。哎，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吧。叫做啥啊？陪你去流浪。
1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好嘞，这首歌很好听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一首歌叫做说书人，小沈阳唱的这是说书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我们群里的败给时间了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说啊怎么我的歌没了呢？没有啊，马上就来。

0: 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1: 好的，时间来到11:49啊，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我是您的老朋友玲玲，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近年来听过的歌里，哎，哪一首是你单曲循环的，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就是朋友们一问你就会想到的歌。发群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如果说您还没有在我们的粉丝群，哎，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您私信我们后台两个字就行，进群，就会有一个粉丝群的二维码跳出来，您扫码就行了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一首啥歌呢？有一位叫小智的朋友，他说，我最近呢特别喜欢任素汐的歌，他的《亲爱的小孩》啊，或者说《别来无恙》呀，或者说是这个，哎，还有一首他说了啥歌啊，《亲爱的你》啊，我《亲爱的你》，其实我们听的还是会比较多的，节目里面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分享这首吧，就来一个。亲爱的小孩啊，这个是也是电视剧的这个片头曲啊。

好的，小剧送给大家的叫做《亲爱的小孩》，是任素汐的版本啊。好吧，剩下一首歌的时间，最后送上的一首歌叫做《心安之地》。这是我们群里的朋友为大家送上的，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北京时间11:58，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和朋友们分享更多好听的歌，别忘了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好了，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谈到了政治，不仅是孩子们觉得有些深奥，即便是家长给孩子讲起来也有一些的难度。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内容是品读万字宣言，读懂思想力量。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万字改变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拿起笔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早期。170多年以后，各种语言的文本已经传遍世界，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之一。《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通俗易懂的给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共产党宣言》。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周相，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来和大家聊一聊。张老师你好。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相，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儿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2: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3: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经典呢，我想咱们都知道，也不止传统文化的经典呀，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写下的文献，到今天也是将近200年了，还是经典。就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边，你看着书名，你会觉得其实很艰涩难懂、高大上，其实它里边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他老人家胸怀很大的，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就行了，而是说大家都过得好，互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表述，叫合作共赢。刘莎，你知不知道马克思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2: 马克思和您和我是同行，我们都是媒体人。
3: 对，媒体人。马克思他这个媒体人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他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嘛，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3: 共产党宣言啊，它毕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2: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3: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它出版的时候，它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个注释比原文都长，而要长很多。所以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章呢，我们上来就回答了谁是梅特涅谁是基佐的问题。在这里边，我们不是一本足智解释共产党宣言的注释本，而是一本带领读者读懂共产党宣言，理解它为什么影响世界170多年的通俗读物。我们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事件，而且呢，你也会在里边读到你在政治课本上读过的欧文、傅里叶、普鲁登等历史人物，只是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读到的。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呢，希望能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宣言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对那个时代啊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经典它不是放在书架上古董，而是能够帮助今天人啊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
2: 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那这一系列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万字改变世界》的责编邓红的介绍。
4: 大家好，我盛红，《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通俗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今天我想郑重向大家推荐《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把经典阅读的这扇门给推开。它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里青少年读经典系列的开篇之作，连青少年都能读得懂，普通大众读者读来也是很轻松的。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内容本身。它不是在干讲理论，而是把共产党宣言里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原理和概念，从文思文分分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跨学科视角贯通多学科知识，拓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前的经典真正可感可知可用，让青少年翻开就能读，读懂就悟，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入门，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万字改变世界，我们这本书也用万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作者张周向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 第八章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钱够花，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很多朋友了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是因为他写的科普书。张老师出版了大量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书，这一次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赛道，写了一本政治书。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4: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呀，就是他们说你写科普的为什么去写共产党宣言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欧洲工作，采访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学者、政治家、普通人，我们都见了。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欧洲人其实对马克思的争论它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就是很多欧洲大学呀，把它列为了必读书，甚至很多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它。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给共产党宣言做一个科普，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给做科普出来，所以才会有了万字改变世界这道书。
3: 有一些朋友会说，我们国家呢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大家读共产党

0: 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但是也要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在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而且用共产党宣言指导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
1: 是的，甚至啊，你看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它都有共产党的存在，马克思的这些共产党宣言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更重要的是，哪怕对那些不信奉马克思的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依然很大。很多很多的这个西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包括资本，包括劳动，包括阶级，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这些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呢，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
2: 嗯，
1: 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0: 由此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不是仅仅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拿到《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印着两句话，而且这字体特别大。一句话是，读不透世界，只因未读懂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让对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有效。请问张老师，为什么要在书面上印上这样的两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呢？
1: 这句话呀，是印在咱们这本书封皮上的，是当时我跟编辑我们商量的时候给他拟下来的。其实我们俩当时争论过，说这句话是不是太大了。后来我们又找了 好几位专家，大家共同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大。因为共产党宣言啊，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系统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本书，它揭示呢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指出呢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对立，论证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今天啊，我们这个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学者同意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结论，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而且这个宣言呢，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说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世界的办法。而万字改变世界呢，咱们希望做的就是把这个方法呀，用青少年愿意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手里握着的一把钥匙，去理解世界。其实翻翻共产党宣言，刘珊你可能想不到啊，它里边提到哪个词儿最多。
2: 是资本主义吗？
1: 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就是研究资本主义怎么灭亡的书。四步走，它第一，它解释资本主义怎么改变世界。第二个呢，它说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断产生矛盾。第三个，它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被替代，谁能替代它。第四个呢，他说资本主义被替代后的社会长什么样。咱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然后呢，共产党宣言其实他在17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写啊今天的未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历史啊，咱们尤其是写了大量1848年前后欧洲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欧洲什么样。如果说咱们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啊比作一个蝴蝶的话，那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它就是个毛毛虫。今天你要想知道今天这个蝴蝶，你想了解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你要想了解啊那个毛毛虫，那其实有几把钥匙可以掌握。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今天大家觉得全球化很正常，对不对？咱们用的手机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制造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出产的石油，最后卖到欧洲来了。但是其实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了。他们当时写什么呢？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做棉布，在美国南方种棉花，在德国制造纺织机，在英国曼彻斯特纺织纱布， 最后把这个打上英国商标，把它卖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同样是连到一块儿的，不要以为互联网发明之前就没有全球化了，那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了帮助青少年呢更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直接讲理论，我从一个词儿开始讲，就是荷兰人形容一个东西贵叫什么呢，叫胡椒一样贵。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像黄金一样贵，是像胡椒一样贵呢？因为几百年前啊，胡椒真的是欧洲最贵的商品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胡椒得从中亚进口，其实是咱们这边产的，然后但是土耳其人呢卡在亚洲欧洲边界之间给它垄断了，结果他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导致欧洲人吃到的胡椒真的比黄金还贵。所以啊，欧洲人才去开辟海路，他们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于是往西边航行到达了亚洲。于是呢就从一粒胡椒开始讲啊，咱们讲新航路的开辟，再讲欧洲人建立世界市场。这个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世界市场，跟咱们今天其实是很相近的。第二把钥匙呢是经济越发达矛盾越多。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呢，咱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吝啬鬼，就是吝啬鬼，你知道最著名的吝啬鬼角色有谁吗？
0: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啊，吝啬鬼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中国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里都写的特别抠门小气的地主老财，阿凡提故事当中的八亿老爷，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写到了特别抠门的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笑话，说兄弟俩在家吃饭，后来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下饭菜是看一眼墙上挂的腌肉，而兄弟俩就为了谁多看一眼谁占便宜了就打起来了。当然西方的作品当中啊，也描写的非常的丰富，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那个非要让安东尼奥割一磅肉还他的犹太商人，另外就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现在葛朗台这个词儿已经成为了小气鬼吝啬鬼的一个代称了。
1: 对，葛朗台，对，葛朗台里边呢把它给就是把它给写到什么地步呢，他早餐连个鸡蛋都不舍得吃的。在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不舍得吃那个鸡蛋。因为资本家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增值。对他来说啊，他要把手里边所有的财富都投到再生产里边去，对他来说哪怕有一块钱躺在账户上睡觉他都觉得是浪费。所以你想想，在资本家眼里边的鸡蛋跟咱们眼里边的鸡蛋能一样吗？咱们眼里边的鸡蛋呀，它是今天早上餐桌上的食物，资本家看着那个鸡蛋，葛朗台看着那个鸡蛋，他是觉得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儿，孵完小鸡儿鸡再下蛋，下完蛋他这个鸡蛋能变成一个养鸡场。但是你这么生产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就这个生产的量很大很大呀？
0: 就是这种情况，量越大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也不容易卖出去。我想不少朋友还会记得啊，上学的时候历史书和政治书里面都讲过的那个事情，就是过剩的牛奶倒到河里面也不送给穷人。
1: 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分析的特别精辟，而咱们啊就在万字改变世界里边把这个东西给通俗化了。为什么呢？资本家之间它是有内卷的，这个内卷残酷的很，比谁呀能把价格打到最低他才能卖出去。问题是呢，他是怎么样才能把价格打到最低呢？他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工资是成本嘛。好，他压低了大家工资占领市场了，却发现消费牛奶的那批人恰恰都是工人，哎，所以大家工资低了就没能力消费了，所以他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你说他能减产吗？它也不能减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生产的越多量越大，你成本摊的越薄，你一旦减产了你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个荒谬的结论，就是它宁可生产出来牛奶立马倒到河里去毁掉，它也不能减产，也不能给大家提高工资，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这是第二把钥匙。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次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次认识蓝心妹的时候呢，是一个鸡蛋碰石头的节目。后来呢，她和胡瓜以及高一平主持了《非常男女》。再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她所在电视剧当中扮演林美好的那个角色。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实我们在生活里边啊，不随心的时候真的还挺多的，可是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坚持呢？真的是有太多的理由了。我相信呢，有一天的时候，我们也会随着自己的内心一直坚持，也一直去等待。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总是能够的去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从而去拥抱这个世界，对不对？感谢你继续来收听由林奇为你带来的节目，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

拉一直是非常活宝的形象，大大咧咧的像个小男生，个性非常的开朗，又喜欢耍宝。当然呢，之前啊也是唱片公司的定位，用假小子的形象示人，其实他的内心真的非常的女人。而且呢，目前在 SHE 三个人当中，我们看到随着阅历的增加， Ella 反而越来越有这种大女人的风范。目前呢，她也是在感情的状态当中最幸福的一个。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现。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到曹格呢，他出生在马来西亚，而父亲呢是一名律师，对于曹格的要求和希望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呢，父亲就送曹格到加拿大读书，也是因为长期在异乡生活呢，在那里丰富的生活经验也是逐渐的丰满了他的音乐才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他的音乐当中有卡达山民族的音乐，有毛利人以及欧美音乐的文化的融合。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呢，郭富城推出了一张 EP 叫做 Ask for More， 其中就有曹格的三首创作，而且呢曹格的写歌能力也是非常的厉害。不过现在他的作品啊，真的是出版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啊，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早起的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

0: 的沙。
1: 2.6块，2.6块，1.3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3: 也有爱，有暖，有甜。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程。

0: 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1: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1: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0: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1: 味蕾迷路了吗？
0: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3: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茸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3: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1: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么温情的歌啊！北京时间17:08，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我是一宁。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一个关于教育的话题啊。我觉得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因为前几天我就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网上看到了一个话题，大家都在讨论说，你们都经历过哪种教育模式？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是谁？我是个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各种各样教育的人，我只经历过9年义务教育啊，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来看这个教育模式，每一代人的这种教育的方式不一样呢？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你都经历过哪种教育模式呢？是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还是说是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还是说是近年来兴起的项目式探究式的这种学习，还是说在疫情期间啊被迫适应的线上教育，又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用 AI 来辅助学习，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模式。我们常说啊，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但很少人问那棵树本身长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回溯一下几代人的一个教育记忆，看看不同模式下的成长与代价，同时也想听听大家的故事。所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是哪种教育模式，它给你的人生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呢？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其实我觉得既然聊到这个教育模式，我们得先给它分个类啊。虽然说教育理念千千万，但是如果用一个时代的滤镜去看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当中，大致有3种典型的模式。第一种就是应试教育模式，换句话说就是分数就是硬道理啊，这大概是70后、80后、90后啊，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了。因为在那个资源比较匮乏、上升通道单一的时代，高考几乎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那这种模式有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啊，比如说高强度刷题、严苛的纪律管理，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典型的代表就是衡水模式啊，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闭还要回忆。我们不能否认说这种模式在那个时代的合理性啊，它残酷，但是它很公平啊。它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让寒门学子有了和城里孩子同台竞技的机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谁更拼命，谁更专注。

谁就能胜出。但是呢，代价也是巨大的啊，长期高压下的这种心理问题、创造力的缺失，以及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的这种尴尬，成了这一代人心中的隐痛。这很多人上大学后突然失控啊，陷入到了非常的空虚和迷茫当中。因为此前的目标只有考上大学嘛，对不对？这一旦达成了，哎，突然间失去了方向了，不知道说我到底上了大学要干嘛呢？那第二种就是素质教育模式啊，不仅要有分儿，还要有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啊，我们意识到书呆子不行了啊，国家开始提倡了素质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这一代孩子不仅要学语数外，还要学音乐、美术、体育，甚至还要参加社会实践。素质教育的初衷是极好的，它试图把人从考试机器当中解放出来，培养有审美、有体魄、有共情能力的完整的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信、阳光、多才多艺，其实这就是素质教育的成果。但是啊，素质教育在落地的时候也悄悄变了味儿啊，因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依然是稀缺的，这个素质教育变成了精英教育的代名词啊。城里的孩子学马术、学编程，农村的孩子连像样的音乐老师都没有。更现实的是，只要高考指挥棒还在，所谓的素质最终还是为了分数让路，它往往变成了简历上锦上添花的一个装饰，而不是评价一个人的核心标准。第三种呢，就是现在大家伙可能现在这一代小孩有的啊，项目是探究式的学习，就是在做事当中来进行学习。这应该是近几年逐渐兴起的一种模式啊，它不再按照传统的学科划分，而是把知识打碎了，融合在了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当中。比如说，你为了弄明白如何治理校园周边的交通拥堵，那学生需要自己去调查车流量啊，学习交规啊，绘制地图，写解决方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数学、语文、社会知识全用上了。那这种模式培养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记忆答案的能力。那这种模式在国外还是比较流行的啊，国内一些顶尖的学校也在尝试，但是它对师资的要求极高，很难大面积的复制。而且在追求快出成绩的社会焦虑之下，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模式常常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回来再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啊，就是两代人的这种教育的战争啊，是怎么来进行这个碰撞的。如果说你经历过的一些教育的模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中国应该差不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都差不多啊，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进行的一种对你的下一代进行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你觉得非常好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讨论讨论。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后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位，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欢迎继续锁定快乐下班路，我们继续来说说你曾经都经历过哪一种教育模式呢？其实前头我们梳理了三种主流的模式啊，但是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现实当中很少有人是纯粹的接受某一种模式的，像大多数的90后80后啊，他的成长轨迹就是在学校接受应试教育，在校外被父母安排素质教育，这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两种模式的一个激烈的碰撞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两个比较真实的故事啊。第一个故事是虎妈与猫爸。武汉呢有一个14岁的少年，因为父亲把他的游戏账号注销了，他一气之下充值了9800块钱买了礼物用来骂父亲，这在网上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了。这父亲就觉得啦，哇，我花这么多钱给你补课，你居然沉迷游戏，必须断掉。孩子就觉得你根本不尊重我，你只在乎分数。这两代人的冲突表面上是游戏之争，实际上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这个教育模式之争。父亲经历的是服从式教育，他认为爱就是管教。那孩子经历的是对话式教育，他认为爱首先是尊重啊。那这两种模式强行碰撞啊，那往往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还有个网友分享啊，他说他从这个小县城考到了北京的985大学，进入大学之后他就发现了自己只会做题，而身边的同学不仅成绩好，还会打篮球、弹钢琴、做社团的领袖。他说，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土包子，除了考试这一无是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的是这个典型的应试教育啊，单一目标、高强度训练，而他的同学接受的是综合培养模式，多元发展，视野开阔。到了大学这个自由竞争的赛场，那前者不仅技能上输了，连自信也输了。但是呢，故事还有后半段。4年之后毕业，这个小镇做题家凭借惊人的韧性和专注力，在工作岗位上快速脱颖而出。他就非常感慨啊，说这应试教育没给我情商，但是给了我面对枯燥和压力的耐力，这也是一种生存能力。所以说啊，这教育模式没有什么绝对的优劣，只有适不适合以及能不能在后续的人生当中完成自我修复。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那我们刚刚聊的话题是你经历过哪种教育模式啊，刚刚也聊了过去，聊了现在，那我们是不是要把目光投向未来呢？如果有一天知识不需要记忆了，因为 AI 随时能告诉你答案，那我们该怎么学习呢？2026年，我们正处于这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啊，一种全新的 AI 辅助教育模式正在成型。首先，它打破了时空的边界啊，以前我们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啊，去固定的教室听固定的老师讲课。那现在呢，一个非洲的孩子可以通过网络学麻省理工的课程，一个偏远山区的孩子可以用 AI 助教练习口语。这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是限量版，而是共享版。第二个呢，就是他实现了因材施教啊。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因材施教，但以前的课堂做不到啊，一个老师面对50个学生怎么因材施教？现在的 AI 可以，它能记录你每一个错题，分析你的思维短板，给你推送专属的学习路径。那教育就从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转向了个性化的私人定制。那第三就是他重新定义了学习目标啊。以前我们学知识是为了记住并且复现，那现在呢 AI 的记忆力比人类强100万倍，那我们学什么呢？就是学提问、学评判、学批判、学审美、学共情。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报告所指出的，未来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机协同的创造者，而不是知识的搬运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平了啊，恰恰相反，这对学习的要求更高了。因为你不仅要学会用 AI， 还要学会不被这个 AI 替代，就那种靠死记硬背啊、机械重复的这种低阶学习就没什么，毫无价值了，没什么意义了。面对复杂系统的判断啊，对人文价值的洞察，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那这些高阶能力就会变得无比的珍贵。别怕我们，那大家伙儿其实还有很多留言，比如说，哎，你们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嘛。比如说这网友他就说了，我是典型的80后，初中时全校最流行的是名校密卷，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晨读，冬天手指冻得根本写不了字。现在让我回忆高中，全是苦味儿。但是呢，我特别感谢那个拼命的自己，非常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分享，因为青春。有时候它的意义就是在那个拼尽全力的过程当中，你回头看你不觉得苦，你就是觉得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拼命啊。还有个网友说啊，我家小孩现在上小学，每天作业写到10点，周末3个补习班。我其实很矛盾，既心疼他，又怕他不学就落后，我不希望他经历我的痛苦，但又不知道怎么帮他啊。确实我觉得作为家长确实道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啊。也许我们要思考的是，除了延续痛苦，我们能不能

能帮孩子找到一条更有质量的成长之路，我觉得这是全社会应该要一起共同讨论的话题啊。那还有个网友说啊，我在国外留学，发现那边的大学特别看重小组讨论和论文批判，一开始很不适应，因为国内的教育让我们觉得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但是呢，那边的教育告诉你，合理它就是答案。我觉得这个对比很生动啊，这其实就是标准答案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区别了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再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如果说你们的这个想法当中，或者说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故事，或者说你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教育模式，也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

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教育模式啊，到底哪种教育模式才是最好的呢？我觉得其实没有最好的教育，没有最好的教育模式啊，只有最适合的土壤和种子。你看啊，这应试教育虽然说很残酷，但是它磨练了韧性啊。素质教育虽然轻松，但它也可能会滋生这种懈怠。 AI 教育虽然高效，但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温度啊。新加坡的教育那是全球闻名的，但它本质上是一套精英分流系统，小学就开始分流，残酷但是极其高效。芬兰的教育被誉为全球第一，但他们取消了考试排名，强调合作而非竞争，结果这个孩子们的创造力全球顶尖的啊。你能说新加坡的模式是错的吗？不能，因为那是他们的国情决定的。你能把芬兰模式照搬到中国吗？也难，因为中国有14亿人，需要一种能让大部分人公平向上流动的机制。其实呢，教育有个悖论啊，越是试图把教育模式标准化，越是扼杀人的独特性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经历过的哪种教育模式，让我们回忆了应试教育的苦和累啊，审视了素质教育的得与失啊。另外，我们还展望了 AI 时代无限的可能。也许，大部分我们的青春被5年高考3年模拟填满。也许你在绿茵场上找到了自信呢、啊、也许你现在正在用平板电脑和 AI 外教聊天呢、啊、对不对？无论你经历的是哪一种，那都是你生命里独一无二的成长印记。最后呢，我想对所有正在教育路上跋涉的人说一句，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无论用什么模式，请守护好孩子心中的那团火。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他们在2015年所发行的第一张正式音乐专辑的同名曲，应该是 EP。 对，那说到这个核桃乐团的话，是一个双人女子组合，而且这两位呢都是亲姐妹啊。但是呢有些可惜的是，核桃乐团呢在发行了这张 EP 然后之后的一些单曲之后呢解散了。对，因为两姐妹有了各自不同的一种发展的方向和一种状态吧。对，从他们的目前已经发布的这些歌里面都能够感受得出来，所更多的都是还是属于小女生少女心中的那样的一些不敢说的私语心事啊，还有自己身边的事情的一些关注，自我的困惑，还有梦想的一种追求啊，等等等等吧。梦想总是要有的，用一句老话，万一呢，对吧？

听到来自二百这一首《如果》，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李荣浩《年少有为》，也是一首大热的单曲哈。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易烊千玺这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黄龄万茜孟佳这一首《跟姐去看海》。

0: 方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到过一个综艺啊，叫《你好生活》，当中有一期主题是你期待回到十八岁吗？康辉说，我不想回到十八岁，现在比十八岁要好，我现在可以说出生活我爱你，十八岁不一定能说出这句话。然后呢，还有一位也说，我也不期待，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自由、最洒脱、最舒服的一个时候。只有尼格买提期待回到十八岁，他说，我知道我要回到十八岁肯定没有现在好，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自由的选择，但我向往那个时候我对未来未知的那种感觉。我知道我回不去，但是我想回去看一眼。我们被工作 KPI、 地铁的人流还有房租账单催着一直向前跑，不敢停下来。猛然一想，十八岁虽然才过去几年而已，但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愿意回到18岁吗？我问了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答案是愿意。其实呢，我从来都不愿意去怀念我18岁那年，那个时候太辛苦了，我觉得我。

他跟我讲说，他的那段记忆是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像别人的父母一样和和气气、相敬如宾，他们会在凌晨吵架、摔东西，摔坏的东西就用爷爷奶奶给他的零花钱去买新的。他说他一直留着厚重的刘海，低头走路，很少和人对视，因为怕别人知道宿舍窗台上那双变形发白帆布鞋的主人是他。他说他努力活到了25岁，努力给自己买了几双贵一点的鞋，努力交到了几个朋友。他说18岁对他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他要努力，要一刻不停地往前走。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要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你期待回到十八岁吗？或者你十八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十八岁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发的留言啊，爱看动画片的我，他说看动画片的时候呢，真的很羡慕他们的时光机，我真的很想回到过去，像其他人一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地度过自己的十八岁。为了庆祝自己的十八岁，为了庆祝自己终于脱离父母的管控，我在耳朵上面打了好几个耳洞，学着喝酒打游戏，夜不归宿，甚至为了证明真心，我和大学的时候谈的初恋闹得死去活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能回到那年，我一定善待自己的那些岁月，和爸妈好好相处，多读点书，认真交朋友。

好好对待那个女孩。橘子皮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不要回到十八岁。他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地的事儿，现在也没有。我从小到大都是那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普通的外貌，普通的家庭，普通的成绩，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学校，现在有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得可惜或者遗憾，反而我很享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月初的时候犒劳自己吃几顿大餐，月底呢就在家里做饭。我认真把捡来的猫咪养大，也偶尔去制造和暗恋的人偶遇的机会。如果说回到18岁，我也不知道生活会更好还是更糟，我也不愿意去承担未知的风险，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或许在外人看来，我这不是平凡，是平庸，但对于我来说却足够自由和满足。生活不就是要自己成全自己吗？可能我们的18岁都差不多，被父母管束，有做不完的试卷，懵懂的情愫，还有迷茫的未来一直推着我们向前走，同时我们的情绪又会被无限放大，或许有自卑、自负、喜欢、仰慕等等，每一个都足以在我们的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想回到18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勇敢纯粹，有些人呢不想回到18岁，是因为那个时候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苦和不愿意再揭开的伤口。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告诉18岁的自己究竟怎么做，之后的人生才会没有遗憾。就像康辉说的，你可能正迷茫于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我，而我也会遗憾于我应该在当初做更多的事情，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与其怀念过去，惦记遗憾，不如用那些来督促自己做好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

0: 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他说十八岁我们刚刚认识，十九岁我们是闺蜜，我希望二十五岁我是你的伴娘，二十七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三十三岁你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你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三十五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二十岁那年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对啊，你别弄丢了那个十八岁就在你身边的人。哦，不对，你别弄丢了现在在你身边的人，我管你多少岁呢，你也有一个曾经很好很好，现在打开微信对话框却不知道说些什么的朋友吧。有些人丢了就是丢了，找不回来的。时间很可恶哦，它不会让你忘记，只是让你看淡，可是看淡比忘记难过多了。

以前跟某逛街，碰到他喜欢的一个姑娘，他突然很兴奋地指给我看，说：“你看，你看，那个姑娘我爱过。”我问：“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啊？”远远地看见一个姑娘跟一个男生挥手，笑得那么开心。朋友轻描淡写地说：“算了，算了，是时间给的答案。你倔强啊，她最后还不是嫁给了别人。”人常常爱做假设，弄丢了的人回来了，你还会爱他吗？我们为什么假设呢？就是想找一个念头让自己死心。丢了一粒纽扣，等找到的时候早就换了衬衣，你拿着纽扣什么心情？把一个爱得至深的人退回到普通朋友的位置上，维持表面和平，你说那有多残忍啊？所以时间说算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有人说，18岁你好，再过10年你会遇见一个男生，他很帅，你一定要等他，他很爱你，你会嫁给他，不用怕，只是10年而已，好好学习，那时候的你超迷人。如果有人在你23岁跟你说分手，一定不要答应他，你的爱情不是输给了没钱，而是你忽略了他。无论当时你多难，一定要陪他过生日，你要亲口告诉他生日快乐，否则往后你挣再多钱也不会开心。还有一位朋友说，18岁你好，麻烦你修改一下高考志愿，别再做他的小尾巴了，他不会爱上你，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别怪我残忍地告诉你真相，一辈子很短，你不能慷慨地赠予不爱的人。

爱吃西瓜说，十八岁你好，现在的我很乖，没有谈恋爱，别担心了，我早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我拿到了新 offer， 实习工资有4000呢，你快夸夸我厉不厉害，好的东西你失去一次才知道它有多珍贵。

美好的不是那个年龄，而是那一年出现在你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些人。其实我们追忆十八岁的现在，又何尝不是别人羡慕的二十几岁的黄金时代呢？别人人到中年的洒脱，何尝不是我们年轻时候所向往的？我们总是站在一个时代追忆一个时代，憧憬一个时代啊。十八岁，我现在很好，请放心。也许现在你会迷茫，会累，会害怕站在三岔路口做选择，会担心爱的虎头蛇尾，但没关系，你现在才十八岁，希望你热血澎湃而来，我在未来等你。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10: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9: 重庆
10: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9: 对，
10: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
9: 嗯，
10: 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9: 发达，
10: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9: 蒸汽
10: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9: 对，
10: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9: 对
10: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一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9: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说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10: 啊，
9: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10: 对。
9: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10: 啊。对，
9: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0: 对，
9: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呢，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0: 对，
9: 就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0: 对。
9: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 就是那种 小车呀，
10: 嗯，
9: 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0: 对
9: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10: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
9: 嗯，
10: 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
9: 嗯，
10: 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啊，温度下降 0.6 到 0.7 摄氏度。
9: 嗯，
10: 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 0.6。高一点呢就 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9: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0: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9: 对对对。
10: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9: 晚上就更冷。
10: 对，晚上15-16度。
9: 啊，正好适中哈。
10: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度到12度之间。
9: 嗯，
10: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9: 对，
10: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

0: 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嗯、
1: 啊，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0: 对，嗯，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
1: 嗯、
0: 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三四天。
1: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0: 对，
1: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他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0: 对，
1: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他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
0: 嗯，
1: 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
0: 嗯嗯，
1: 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0: 对，
1: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0: 对
1: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啊，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就是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
0: 嗯，
1: 好像闻名遐迩。哎，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0: 嗯，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1: 就相对湿度，
0: 相对湿度也得在70%到80%。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0: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1: 有风，
0: 对，有风，50%到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
0: 嗯，
1: 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6: 贵州西部
5: 西部

0: 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最典型。
1: 对
0: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1: 对
0: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上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1: 1900到2000
0: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
1: 嗯，
0: 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1: 对，
0: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1: 对，
0: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1: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利，就是昆明、大理、丽江，
0: 嗯，
1: 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嗯，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
0: 嗯，
1: 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
0: 嗯，
1: 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
0: 嗯，
1: 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
0: 嗯，
1: 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
0: 啊，
1: 一到晚
0: 高原嘛，
1: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
0: 嗯，
1: 刚才咱们提到重庆为什么它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热熔它储存热量比较大，
0: 嗯，
1: 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
0: 嗯，
1: 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风一吹降下来之后，嗯，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
0: 嗯，
1: 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要降下来，
0: 啊，
1: 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0: 对对对。啊，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1: 对，
0: 嗯，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
1: 嗯，
0: 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和海拔。
1: 对，
0: 这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1: 对，
0: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1: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
0: 嗯，
1: 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
0: 嗯，
1: 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0: 住一住
1: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
0: 嗯，
1: 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理人民宿，嗯，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
0: 嗯，
1: 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
0: 嗯，
1: 像这个季节呢，嗯，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嗯，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嗯，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1: 啊，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0: 就是很安静。
1: 啊，对，
0: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1: 对，
0: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
1: 嗯，
0: 作为旅游城市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1: 对，
0: 是吧？
1: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
0: 嗯，
1: 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0: 啊，对
1: 啊，
0: 对，
1: 它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0: 嗯，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1: 对，
0: 也是非常凉快。
1: 对，
0: 嗯，
1: 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
0: 对，
1: 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
0: 嗯，
1: 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0: 对，
1: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

0: 较凉爽，比较干爽。
1: 嗯
0: 啊，
1: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
0: 嗯，
1: 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0: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0: 不算太冷，也在零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了，
1: 很幸福了。
0: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1: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
0: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啊，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
1: 对，
0: 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浮土早就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1: 对，
0: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1: 对，也好打理，
0: 好打理，
1: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就不用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0: 对，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0: 哎呀，这个
1: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0: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1: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啊，
0: 对，
1: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0: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1: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0: 对
1: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0: 对，
1: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0: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1: 真的厉害。
0: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是
1: 风景差不多嘛。
0: 风景差不多。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1: 离昆明近。
0: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啊，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1: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0: 对对对，
1: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它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0: 对，
1: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
1: 每年都不一样。
0: 对，
1: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0: 对，
1: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0: 对，
1: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

0: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谈到了政治，不仅是孩子们觉得有些深奥，即便是家长给孩子讲起来也有一些的难度。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内容是品读万字宣言，读懂思想力量。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万字改变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拿起笔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早期。170多年以后，各种语言的文本已经传遍世界，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之一。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通俗易懂的给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共产党宣言。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来和大家聊一聊。张老师你好。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向，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儿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2: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3: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经典呢，我想咱们都知道，也不止传统文化的经典呀，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写下的文献，到今天也是将近200年了，还是经典。就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边，你看着书名，你会觉得其实很艰涩难懂、高大上，其实它里边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他老人家胸怀很大的，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就行了，而是说大家都过得好，互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表述，叫合作共赢。刘莎，你知不知道马克思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2: 马克思和您和我是同行，我们都是媒体人。
3: 对，媒体人。马克思他这个媒体人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到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他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嘛，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3: 共产党宣言啊，它必

0: 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0: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他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个注释比原文都长，而要长很多。所以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章呢，我们上来就回答了谁是梅特涅谁是基佐的问题。在这里边，我们不是一本足智解释共产党宣言的注释本，而是一本带领读者读懂共产党宣言，理解它为什么影响世界170多年的通俗读物。我们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事件，而且呢，你也会在里边读到你在政治课本上读过的欧文、傅里叶、普鲁登等历史人物，只是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读到的。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呢，希望能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宣言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对那个时代啊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经典它不是放在书架上古董，而是能够帮助今天人啊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
1: 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那这一系列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万字改变世界》的责编邓红的介绍。
2: 大家好，我盛红，《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通俗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今天我想郑重向大家推荐《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把经典阅读的这扇门给推开。它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里青少年读经典系列的开篇之作，连青少年都能读得懂，普通大众读者读来也是很轻松的。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内容本身。它不是在干讲理论，而是把共产党宣言里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原理和概念，从文思文分分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跨学科视角贯通多学科知识，拓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前的经典真正可感可知可用，让青少年翻开就能读，读懂就悟，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入门，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万字改变世界，我们这本书也用万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作者张周相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第八章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舔狗。

0: 花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哎，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很多朋友了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是因为他写的科普书。张老师出版了大量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书，这一次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赛道，写了一本政治书。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4: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呀，就是他们说你写科普的为什么去写共产党宣言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欧洲工作，采访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学者、政治家、普通人，我们都见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欧洲人其实对马克思的争论它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就是很多欧洲大学呀，把它列为了必读书，甚至很多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它。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就想着我们给共产党宣言做一个科普，把这个共产党宣言给做科普出来，所以才会有了万字改变世界这套书。
3: 有一些朋友会说，我们国家呢是共产党执政，所以大家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但是也要告诉大家，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在读共产党宣言，学习共产党宣言，而且用共产党宣言指导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
4: 是的，甚至啊，你看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它都有共产党的存在。马克思的这些共产党宣言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更重要的是，哪怕对那些不信奉马克思的人，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依然很大。很多很多的这个西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他们用的这些词儿，包括资本，包括劳动，包括阶级，包括经济危机、全球化，这些概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他为什么大家要研究它，都跟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就是那些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人，他在做自己研究的人，他发现他用的还是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批判他，但你就是跳不出他。
3: 由此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宣言不是仅仅关于政治，它还和经济、和民生、和今后的世界发展等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第一次拿到《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印着两句话，而且这字体特别大。一句话是读不透世界，只因未读懂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让对世界的理解变得简单有效。请问张老师，为什么要在书面上印上这样的两句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呢？
4: 这句话呀是印在咱们这本书封皮上的，是当时我跟编辑我们商量的时候给他拟下来的。其实我们俩当时争论过，说这句话是不是太大了。后来我们又找了 好几位专家，大家共同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大。因为共产党宣言啊，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系统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本书，它揭示呢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指出呢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对立，论证是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灭亡。这也是今天啊我们这个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学者同意的一个大家共同的结论，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来了。而且这个宣言呢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说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它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世界的办法，而万字改变世界呢，咱们希望做的就是把这个方法呀 用青少年愿意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手里握着的一把钥匙去理解世界。其实翻翻共产党宣言，刘珊你可能想不到啊，它里边提到哪个词儿最多？
0: 是资本主义吗？
4: 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就是研究资本主义怎么灭亡的书。四步走，它第一，它解释资本主义怎么改变世界；第二个呢，它说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断产生矛盾；第三个，它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要被替代，谁能替代它；第四个呢，它说资本主义被替代后的社会长什么样。咱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的时代，然后呢，共产党宣言其实他在17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写啊今天的未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大量的历史啊，咱们尤其是写了大量1848年前后欧洲的情况，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欧洲什么样。如果说咱们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啊比作一个蝴蝶的话，那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它就是个毛毛虫。今天你要想知道今天这个蝴蝶，你想了解它会怎么往哪走，那就得去追溯回去，去解剖当年变成它的那只毛毛虫。你要想了解啊那个毛毛虫，那其实有几把钥匙可以掌握。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今天大家觉得全球化很正常，对不对？咱们用的手机是美国设计的，中国制造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出产的石油，最后卖到欧洲来了。但是其实17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啊，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了。他们当时写什么呢？那个时代的资本家做棉布，在美国南方种棉花，在德国制造纺织机，在英国曼彻斯特纺织纱布，最后把这个打上英国商标，把它卖到中国来。你看那个时代的世界同样是连到一块的，不要以为互联网发明之前就没有全球化了，那也是全球化的世界。为了帮助青少年呢

0: 更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直接讲理论，我从一个词儿开始讲，就是荷兰人形容一个东西贵叫什么呢，叫胡椒一样贵。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像黄金一样贵，是像胡椒一样贵呢？因为几百年前啊，胡椒真的是欧洲最贵的商品了。那个时候欧洲的胡椒得从中亚进口，其实是咱们这边产的，然后但是土耳其人呢卡在亚洲欧洲边界之间给它垄断了，结果他们赚取了超额利润，导致欧洲人吃到的胡椒真的比黄金还贵。所以啊，欧洲人才去开辟海路，他们恰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世界是一个球，于是往西边航行到达了亚洲。于是呢就从一粒胡椒开始讲啊，咱们讲新航路的开辟，再讲欧洲人建立世界市场。这个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世界市场，跟咱们今天其实是很相近的。第二把钥匙呢是经济越发达矛盾越多。为了让青少年更好理解这个观点呢，咱列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吝啬鬼，就是吝啬鬼，你知道最著名的吝啬鬼角色有谁吗？
1: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啊，吝啬鬼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中国里面的很多的故事里都写的特别抠门小气的地主老财，阿凡提故事当中的八亿老爷，还有不少的文学作品当中都写到了特别抠门的人。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笑话，说兄弟俩在家吃饭，后来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家的下饭菜是看一眼墙上挂的腌肉，而兄弟俩就为了谁多看一眼谁占便宜了就打起来了。当然西方的作品当中啊，也描写的非常的丰富，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当中那个非要让安东尼奥割一磅肉还他的犹太商人，另外就是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现在葛朗台这个词儿已经成为了小气鬼吝啬鬼的一个代称了。
0: 对，葛朗台，对，葛朗台里边呢把它给就是把它给写到什么地步呢，他早餐连个鸡蛋都不舍得吃的。在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他不舍得吃那个鸡蛋。因为资本家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增值。对他来说啊，他要把手里边所有的财富都投到再生产里边去，对他来说哪怕有一块钱躺在账户上睡觉他都觉得是浪费。所以你想想，在资本家眼里边的鸡蛋跟咱们眼里边的鸡蛋能一样吗？咱们眼里边的鸡蛋呀，它是今天早上餐桌上的食物，资本家看着那个鸡蛋，葛朗台看着那个鸡蛋，他是觉得这个鸡蛋能孵小鸡儿，孵完小鸡儿鸡再下蛋，下完蛋它这个鸡蛋能变成一个养鸡场。但是你这么生产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就这个生产的量很大很大呀？
1: 就是这种情况，量越大虽然价格便宜了，但是也不容易卖出去。我想不少朋友还会记得上学的时候历史书和政治书里面都讲过的那个事情，就是过剩的牛奶倒到河里面也不送给穷人。
0: 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分析的特别精辟，而咱们啊就在万字改变世界里边把这个东西给通俗化了。为什么呢？资本家之间它是有内卷的，这个内卷残酷的很，比谁啊能把价格打到最低他才能卖出去。问题是呢，他是怎么样才能把价格打到最低呢？他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工资是成本嘛。好，他压低了大家工资，占领市场了，却发现消费牛奶的那批人恰恰都是工人。哎，所以大家工资低了就没能力消费了，所以他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了，你说他能减产吗？他也不能减产。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生产的越多量越大，你成本摊得越薄，你一旦减产了你成本就上去了。所以最后出现了这么个荒谬的结论，就是他宁可生产出来牛奶立马倒到河里去毁掉，他也不能减产，也不能给大家提高工资，变成了一个死循环了。这是第二把钥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是最美时光。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碟。最美时光，今天我为你细说这些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排在第三位的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人称小凤姐的徐小凤。89年的时候，她还登上了央视春晚，当时正是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她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心恋》，徐小凤的豆沙嗓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当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在唱歌的路上她遭受了非常多的阻力，有人甚至直接跟她说，你这样的嗓子天生就不能够唱歌。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流行的是非常甜腻的声音，或者是非常厉害的高音，而徐小凤呢一直坚持自己的声线的路。他说，别人说我是豆沙嗓没有关系，反正我也很喜欢吃豆沙。坚持唱歌，坚持自己的样子，他一生做对了这一件事情，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都在时间的河里尽情地唱着。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我们这近30年的华语歌坛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评选，最后呢选出了一张名单，那就是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 CD。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的、被我们仍然在传唱的，却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他们的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

许冠杰是这张华语乐坛三人的名单当中位列第四位的人。在许冠杰的歌声里有一种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叫做香港情怀。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就明确地表露出了自己的这种坚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铁塔凌云》。他的歌就像是一张报纸，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

这首《铁塔凌云》是许冠杰自己做的曲，他的大哥许冠文填的词，拍电影、做音乐、填词谱曲，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得了。许冠杰的偶像呢是猫王，所以在他后来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他一直在翻唱他的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196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很多事情仍然是处在一种混沌不开的思考当中，大家在追求一些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许冠杰的天才就在于，他不但能够用非常高雅的古语把它写成一些像诗一样的小情歌，而且呢，能够用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来说出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类歌里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歌里有中国人传统的老庄思想，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发现它真的是许冠杰自己的一个写照。

在70年代，歌手和演员、歌曲和电影都是非常的紧密联系的。以电影和音乐创造神话的许氏兄弟，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的占据了那个时候香港人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去翻看香港的电影的票房冠军的记录，从1971年到1997年当中，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李小龙占据了2次，成龙有6次，周星驰有4次，而许冠杰却有8次之多。不管是在香港的歌坛还是影坛，许冠杰都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人。唱歌他唱得洒脱不羁，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演风格同样是非常的潇洒。在老版的《笑傲江湖》当中，他演的令狐冲被誉为是最接近金庸原著的形象。到现在为止，《笑傲江湖》被无数次的翻拍，但是许冠杰演的令狐冲的形象却从来没有被超越。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许冠杰的演绎《沧海一声笑》。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苍凉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说实话，在这么多社交软件中，我还最喜欢的是微博。就像是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你可以随意的倾诉发泄自己的情绪，没有熟人知道自己的微博号，不用担心因为发了一条可能不太好的朋友圈导致议论纷纷。在评论问一句会变好吗，有很多陌生可爱的人会回答你说会的会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极客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表。她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彝族女歌手，她的演唱风格是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好处。她对节奏旋律的掌控游刃有余，不仅柔滑性感，收放自如，而且还细腻。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宋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

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的勇气。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4: 宁德。

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解一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比起他所做的事儿，其实他所做的方式跟途径更加重要。你的欲望决定着你说话或者做事的方式，欲望是最基本的元素。

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张宝和沉浸收藏圈中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瓷器、书画、玉石无一不精，尤好家具。除了收藏家具，张宝和还是资深的龙鱼玩家，在龙鱼大赛中曾被授予了优秀裁判的称号。要聊起收藏经验来，张宝和表示，搞收藏一是要心态平和，量力而行，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贪多，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钱没赚到，还会连本都赔进去。二是收藏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张宝和说，作为一名投资收藏者，要掌握的知识和技巧有很多，但如何鉴别艺术品的真伪、优劣、好坏、高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的。对于一名各方面经验都不是很足的初学者来说，一定要多看、多学、多问。对于那些吃不准的藏品，宁可错过，也不要轻易吃进。三则是要警惕跟风炒作。一般人曾错误地认为收藏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一样，必须炒作，不炒就没行情，殊不知这样经不起蛊惑，盲目投资，结果反而容易追悔莫及。在古玩艺术品领域，自宋朝以来，仿古造假的现象就此起彼伏，一直没间断过。近年来国内收藏热不断升温，因此仿古造假的现象也随之猖獗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为此吃亏打眼，在收藏的时候买到不少假货，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民间就没有真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藏家买的都是假货，更不意味着收藏界没有在收藏实战的洗礼中锻造出一批资深高手。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宝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张宝和是一个短发、身材微微发福、一口地道天津话、和蔼又不失诙谐的人，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样。虽然圈子里很多人对不上张宝和这个名字，但一提起华苑老张爱一车一车收家具的那个，很多人就会恍然大悟，哦，老张啊，知道知道。对于古玩古物的欣赏和鉴别，老张有着自己的看法。搞收藏，一是凭眼力，二是机会，还要有必备的经济实力。与其他的藏家有别，老张很少去拍卖会，他的藏品大多来自于民间，全凭自己的一双慧眼来辨识。老张为人随和，但有的时候也会跟圈子里的朋友争论几句，因为在很多圈子里的朋友看来，民间假货赝品多，想买真的就得上拍卖。但老张却不这么认为， 民间也有大量的珍品精品，只不过被埋在了赝品堆里，能不能挑出来就要看藏家的眼光如何了。沈阳道古文化街是老张经常去淘宝的地方，一方面是捡漏，另一方面老张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判断。话说2002年，那年国内的室内装修正掀起一股混搭风和复古风，西式沙发配一个花梨圈椅或者樟木箱子，一个架机条案上摆上几个欧式花瓶或雕塑，都成为了当时的潮流。当时恰逢老张在华苑的企业新址建成，有朋友便提议去买点老红木的家具装饰一下办公室，提升一下文化氛围。别看老张已入圈多年了，但其主要收藏精力一直集中在书画瓷器玉石上，对于老红木家具老张一直没什么感觉，要么就买新的，那些个旧家具又脏又有味儿，印象里那些家具都是傻大粗笨的，还特别占地儿。这朋友说，你不买就当陪我去逛逛。架不住朋友再三的邀请，老张最终答应了陪朋友一块逛一圈。但他当时绝不会想到，此后十年间自己和老红木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个初夏的周四上午，沈阳道开市，整条街被太阳烤得炙热无比，很多地摊支起了遮阳伞，街道两旁的座商掌柜们也不住地摆弄着手里的扇子，一位老兄更是精赤着上身，秉着一把二胡陶醉地拉起来，以招揽客人的目光。人头攒动中出现了老张一行人等的身影，他们已经在这儿逛了将近3个小时了。以往逛沈阳道，老张的目的性很明确，很少关注家具，即便有摆在外边的，基本上也是用眼一扫而过。但这次专程前来，随着看见的家具越来越多，加之和不同的老板闲聊，老张对家具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兴趣点也被一点一点的激发出来了。上次你说要那个柜子到底还要不要了？我还给你留着呢。走路间，一位老板突然拽住了老张朋友的手臂，就往店里拉。要啊，你再给我溜两天行吗？最近手头不方便。
6: 不方便，最多再给你溜一周。
5: 要不是你想看中定下来，我早就卖了。可有好几个人盯着呢。
6: 行行行，一定一定。你这最近又进什么好东西了？
5: 拿出来我搂搂。见朋友和老板寒暄起来，老张也趁这个空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这家店的东西来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这是沈阳道一家传统的老红木家具店，店面不大，摆着不少小件家具，比如圆桌圆凳什么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淡淡的木香。老张没有看见朋友和老板嘴中说的柜子，像柜、床、榻这种大件的家具一般都另有仓库存放，乐得朋友和老板俩人聊得起劲儿，老张自己在店里转悠起来，这件拿起来看看，那件拿起来搓搓。突然之间，一件长条嫁接案吸引住了老张的目光，那是一张长近3米、宽近1米的独板嫁接案，也许是许久无人擦拭的原因，略显脏旧，上边还摆着不少其他的东西，显然老板是把它当作货架子来用了。对于家具的材质，当时的老张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何第一眼看上它，无论它的大小、雕工还是花纹，老张都觉得十分合眼缘。老板，借4个圆凳和这圆桌卖多少钱？老张开始询价。在沈阳道淘宝也有潜规则，玩主越是看重心爱之物，越要装得若无其事，指东打西，这顺口答应，将想买东西的价格问出来，越自然越好，否则要是被精明的卖家看出一点苗头，那就只能等着挨宰了。先跟老板一顿神侃，接着又买了几件不打紧的小物件，老张最终把话题转向了这张嫁接案。接掌案子多少钱？哪张啊？就墙角搁着那张。哦，那张啊不贵，您要想要给您便宜点，9万。嘛玩意儿？9万？那是什么木的？嗨，就是老红木的呗，谁知道是什么的，摆在这儿有段时间了，您要真想要啊，就当我请个地儿，您打算拿多少钱吧，开个价。一天之后，这张嫁接案可就摆进了老张的办公室。购买之初，老张只是因为喜欢其雕工和造型，多有感觉，多心爱，谈不上。用酒精擦拭干净之后，便将其安置在办公室的一面墙边上，并在上边摆了几件自己中意的青三代瓷瓶，用这条嫁接案衬托着他们的古色古香。时间一晃就是半年，老张又陆续的买了几件其他的家具，办公室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便决定挪挪东西，变变格局。当老张把这条嫁接案移开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与嫁接案平行的墙壁上有一道紫红

0: 的条文若隐若现，案子没挨着墙啊，不可能是磨蹭产生的，那这条线是哪儿来的呢？这个问题缠绕了老张好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朋友相约老张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参观，当讲解员介绍到一扇紫檀玉雕五福捧寿大净瓶中的玉符，由于紫檀色素的影响逐渐吸收并且慢慢变红的时候，老张突然想起来了，办公室中的嫁接案莫非是紫檀的？回到了天津，老张马上查阅各种资料，发现紫檀的色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确会向外放射并影响到周边的物体，这一意外的发现令老张欣喜不已。可随后找圈子里懂行的朋友来长眼，大伙儿却众说纷纭，有说是紫檀的，有说不是紫檀的，争论不下。有人提议让老张将这案子扔进水里试试，因为紫檀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入水即沉，是很多人检验真假紫檀最简单的方法。参底儿就是紫檀，不参就不是。老张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条案入水即沉。照理说这时候可以做出结论了，但老张不甘心，除了露髓下参其他紫檀的特征，这条案子也十分的明显，大面上的绞丝纹，细节上的金星、金丝、牛毛纹与图谱上的特征介绍完全一致，介此为嘛呢？为了了解心中的疑惑。那段时间老张无论走到哪儿都捧着本家具图谱或树木鉴别的书籍在学习，在公司看，回家看，吃饭看，上厕所都不闲着。家里人都劝他别为了一条条案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但这老张他倔呀，不搞明白誓不罢休。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研究这条条案的过程中，他也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国古典家具树木辨别的知识，越往深处研究越发现其魅力所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当初自己认为傻大粗笨的收藏门类。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再加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论证，老张这张嫁接案的材质，准确的名称应该叫金星豆瓣紫檀，是紫檀属的，而且是紫檀少有的大料。像这种长近3米、宽近1米的紫檀独板嫁接案，实属罕见。尘埃落定，老张长出了一口气，朋友恭喜老张喜获至宝，而老张自己却觉得得宝尚在其次，他最享受的还是追求未知答案的过程。
1: 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啊，具有硬、香、色泽与纹理好的特点，它作为家具当中的顶级材料制作出来的紫檀家具，在木质纹路啊、雕刻花纹啊、图案和颜色方面极具天然独特，这对重于文物和收藏、讲究家具装修艺术的中国人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值得关注啊。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紫檀家具的成交记录也验证了它的收藏价值。2009年，香港的苏富比秋拍，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纹水波云龙宝座，以8578万的港元啊，拍卖成功，创造了当时中国家具世界拍卖记录。其实早在1994年，纽约索斯比拍卖当中，一张18世纪的紫檀木桌啊，就曾经被拍到了3500万美元，现在呢收藏在堪萨斯博物馆。然而从2010年开始，紫檀的领先地位在国内1、2级市场均受到了挑战，在1级市场啊，黄花梨报价大幅领先了紫檀，在2级市场啊，2010年嘉德秋拍的清乾隆黄花梨云龙纹大四件柜一对。

0: 以3976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2008年嘉德春拍清乾楼、紫檀树腰、西番莲博古图罗汉床3248万元人民币的记录。那近来的紫檀收藏会何去何从呢？咱们呀，还真得拭目以待。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假期读书俱乐部安排了假期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万字改变世界》一书。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帮助青少年了解共产党宣言都写了什么。作者说，共产党宣言其实是在告诉你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说，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跟共产党宣言诞生的那个时代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把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只蝴蝶，1848年的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就是一只毛毛虫。要了解过去那只毛毛虫变成今天这只蝴蝶的过程，有四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叫全球化，第二把钥匙是为什么经济越发达，也可能矛盾越多。
4: 第三把钥匙呢，是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什么一定是对立的。主持人，如果今天咱们提到资本家，进入你脑海里边的第一个人形象是谁？
3: 那肯定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前几位的那些人。
4: 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马斯克他是个技术大拿嘛，很多人就说，哎，马斯克他不全是剥削人啊，他是靠着新技术提高的生产率，让员工也有人有钱肯赚，大家就觉得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和他的员工不那么对立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共产党宣言早就意识到了。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边，万字改变世界里边也提到了英国的一位资本家，他是200多年前的一位资本家，叫做罗伯特·欧文。大家在政治课本上可能读过这个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
5: 对，
4: 他做什么呢？他做的是给工人提供良好待遇。他们在当时啊，给工人办工人新春，并且还给工人开了幼儿园，让工人的子弟上的。
3: 我们今天来看，他当时的工人新村里给他的工人提供了比当时的其他工人要好很多的待遇，但是结果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甚至说结果很不好。
4: 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资本主义制度下，他跟别的资本家在内卷，他给工人的待遇好了，他利润薄了，他利润薄了呢，他的企业就破产了，他的工人新春是靠企业养着的，最后他的工人新春就办不下去了。这个事情就是马斯克他们今天资本家跟员工之间大家认为可能不那么对立的事儿，其实早在200年前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指出来根本的矛盾依然存在的。今天马斯克和他的员工共同的利益部分在于说， 的员工持了一部分股，跟着持股赚钱了，那是他们作为资本家一部分赚的钱，他们作为工人的那部分钱还是被剥削的。
3: 所以资本家倒牛奶也就成为了一种意料当中的事情了。共产党宣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
4: 万字改变世界希望做的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呀，用青少年能够理解愿意阅读的方式讲出来，让经典呢成为大家这个能够理解世界的一个钥匙。
3: 共产党宣言就诞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虽然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和170年前的资本主义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它的呈现方式还是有差异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170年前的欧洲，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
4: 1848年的欧洲啊，其实是一个很双刃剑的时代。就是我们都读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嘛，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可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就是形容那时候的。好在哪呢？蒸汽机不断改进，铁路到处铺盖，工厂越来越多。当时的英国就是世界工厂，英国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强得很。但是啊，你如果把镜头降到工人的生活，你看到的是另一个景象，是很多家庭一天三顿连面包都吃不起，然后呢只能吃土豆。很多孩子很小他进入工厂当童工去了。所以当时的时代就是一边是财富增长，一边是贫困失业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个事儿啊，为什么在1848年爆出来了呢？因为1845年的时候欧洲爆发了严重的土豆病。当时在欧洲很多人都穷到只能一天三顿吃土豆，甚至当时所以土豆一旦欠收，爱尔兰爆发了大饥荒。今天很多美国的人他们都是爱尔兰那时候移民过去的嘛，所以啊，在1848年的时候，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到处都在发生革命。而就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三天，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所以我们就发现共产党宣言它不是啊这个思想家他关在书房里写出来一本书，它是那个时代交出来的一份答卷。
3: 不仅仅是土豆暴动，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的类似的情况正在发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笔记录着，
4: 我们在书里边都写了，前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算进去，能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说咱们本书第42页那个小节标题叫什么？拿着剑冲进农民地里为了割麦子，这讲的是土豆在欧洲的普及。咱们很多人读书的时候老喜欢盯着大事件看吧，其实土豆这种作物在几十年内传播到了欧洲啊，再传播到亚洲，这才是真正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因为它产量高啊，同样一块地种大米种小麦可能只养活100个人，种土豆它能让150个人吃饱。土豆你挖出来那个块茎都是淀粉，能让大家吃饱，这一点大家知道的人很多。关键在于呢，土豆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刘莎你知道吗？土豆就是成熟之后它的那个果实是埋在哪里你知道吗？
5: 地里面啊，土豆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4: 你看跟小麦就不一样嘛，小麦是怎么着？小麦是割下来的，对不对？小麦是拿着镰刀它在地面上割下来的，土豆是在地底下的，这点在对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0: 别，因为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啊，农民多，他交税不是说像今天你去税务局填个表扣钱就完了，他是怎么着呢？是地主直接到你们家，哎，看你收了多少麦子，他割走一部分。那小麦一眼就看出来，他给你割走了。但是土豆不一样，土豆呢，到底收成了多少，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哪怕地主跑到他们这个农民家挖都挖不完，那剩下的那些土豆，他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也正是能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啊，才让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崛起了起来，有了更多的劳动力能进工厂干活。所以马克思他们也有这个观点，就是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掀起来，它其实跟土豆的生产，跟土豆的传入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前面啊，我们了解的是农民的一些情况，那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说的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张老师？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共产党宣言只是一个两万多字的小册子，所以根本就想象不到它有这么大影响。甚至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啊，他们当时在写这个小册子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太大影响力，他们就每天去布鲁塞尔的白天鹅咖啡馆，是流亡状态，影响不了太多人决策的。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等到它发展，就是等到它慢慢的传播开来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开始几何级数增长。它最关键的在于呢，它改变了当时工人运动的改发展方向。这一点呢，我在这个万字改变世界的第五章叫做工人齐心其利断金，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里边讲得很详细。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呢，你想呢，我们刚才说了，欧洲人其实那个时候的普通工人过得很苦的，面包都吃不起，哎，那他们也反抗，对不对？刘莎，你知道他们当时怎么反抗吗？你想象不到。
1: 有一些工人其实用的是破坏生产的方式。
0: 对，他们当时啊有一个运动叫破坏机器运动。他们认为这个机器啊，你看他们说我天天给机器打工，那我认为机器就是我不幸的来源，所以他们当时就把机器给砸了，认为这样的话生活就好了。当然今天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马克思给他们指出来这是错的。他有了共产党宣言之后呢，他说最关键的是把你们组织起来，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纲领，然后再去要求权益，这你不就才能做好吗？哎，于是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啊，各国的这种工人政党开始慢慢的成立起来了。这种无产阶级政党成立起来之后，才改变了世界走向，才慢慢的建立起今天的世界。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要快。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他们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请作者张周向聊聊《共产党宣言》和他所写的新书《万字改变世界》。谈到改变，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了像农民、工人的变化，而巴黎公社也是变化当中不可不提的一个重要内容。
3: 1871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时候已经出版20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被俘虏了，法国政府啊随后很快就倒台了，因为皇帝没了嘛。巴黎的工人呢就在巴黎建立了巴黎公社。其实你翻一翻巴黎公社的制度啊，你是能看到共产党宣言在里边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当时当选为领导人的，也他们叫公社委员，都是些普通人，工人啊、手工业者这些人。然后啊，这个公社呢连常备军都给取消了，说我们不要军队，咱们改成了全民监督下的警察。然后欧洲呢，它的教会力量很强大，也被巴黎公社啊跟这个国家给分离开来了。巴黎公社建立的时候呢，马克思还在世，他和恩格斯其实是见证了巴黎公社从建立一直到最后被颠覆的全过程的。从巴黎公社的实践里边呢，马克思还总结出了挺多的新理论，又把共产党宣言和他的其他著作又给更新了一版。
2: 我们来说说1871年的巴黎，新成立的巴黎公社接二连三地颁布新法令，每一项都让底层的民众非常的欣喜。租房人群可以免交3个季度的房租，欠的钱可以延后分期偿还，逃跑资本家的工厂收归公社所有，当铺不得再拍卖典当品，价值20法郎以下的典当品则无偿物归原主。巴黎原本号称贫困之都，3/4的居民挣扎在破产线上，现在他们的处境立即得到改善，再加上公社公职人员的酬劳等同于工人工资，所有在校学生食宿教育免费，男女同工同酬等一系列的措施激励人心，整个巴黎一下显出兴盛气象。虽然巴黎公社最后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宣言引起的巨大的影响依旧存在。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初就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而这变化持续影响了170多年。
3: 共产党宣言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入到今天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比如说近现代的劳动制度，现在的劳动权益，其实都跟共产党宣言那时候指导的工人运动有关系，是一点一点争取到来的。比如说8小时工作制，比如说加班要给加班费，它就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宣言和那时候的工人运动提出来的。再比如说童工，在那之前呀，在英国甚至有过很小很小的小孩，2-3岁的小孩，让他去爬烟囱去掏那个烟囱，因为他们身体小嘛，把他们雇佣成童工去掏烟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工人开始慢慢的提出要求，有了组织起来，有了力量提要求，后来童工就给禁了。搁在今天，哪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也不敢雇佣童工了。包括工厂的劳动条件啊，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那些工人运动一点一点给争取过来的。在所有这些努力下呢，今天社会主义这个词儿，其实它在欧美的西方社会它是一个很美好的词汇，甚至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出现了好几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说啊，咱们的邻国印度，印度宪法里边就写了很清楚，说印度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当然他们的制度跟咱们完全不同，我们不认同它是社会主义的。 在欧洲也是啊，欧洲就是很多政党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很多学者呢他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学者，他们承认欧洲这个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都觉得说，哎呀，资本主义这个词儿好臭，他们也追求的是社会主义。
2: 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它改变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它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走向，它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不断的发展，它影响了现代劳动制度。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后，还不断地增加了序言，不断地回应了新时代的一些问题。在《万字改变世界》一书当中，也对这些内容做了相关的介绍，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3: 马克思呀，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他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呢，他们最早啊，在伦敦发表的是英文版本。但其实呢，他一个人，我们知道的，他能用英语、德语、法语写作，而且他应该还懂波兰文，还懂俄语。我们知道他应该至少能懂个五门语言。所以马克思他当时写什么东西，他想是用什么语言写，基本上都能写出来。他也不断的更新自己，他从后来呢，他参与工人运动，他就指导工人运动，他就不断的去更新这个，一直到最后啊，他每更新一次，他和恩格斯就给这个共产党宣言就写一篇序言。结果到最后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共产党宣言有七篇序言，也就是说他至少更新了七次，里边很多文本啊都跟最早的不一样了。马克思他是十分擅长批判自己、更新自己的，他甚至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对自己都不盲从，他对自己都不迷信。所以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你说这么一个文件他能够说170多年下来他依然能够有这么巨大的影响，跟他不断的去更新自己、不断的去批判自己、去升华自己也是分不开的。
2: 没错，也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让共产党宣言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次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的作者张周相还有什么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吗？
3: 想说的是，就是咱们这本共产党宣言啊，读共产党宣言其实只是一套书的开端，后续我们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都给大家解读阐释一遍，让小朋友们能够读懂经典，更加深入浅出的理解先贤们的话。在政治课本上读着很艰涩的这些文本啊，在我们的书里边都能让你轻松的读懂，让你轻松的把它理解清楚。
2: 张老师，已经到了您的结束语时间段了，有请。
3: 好的，谢谢刘珊，谢谢观众朋友们。经典永不过时，阅读越有味道。
2: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迅速发展，它的基本矛盾也日益暴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此起彼伏，无产阶级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只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个时候共产党宣言诞生了。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工人运动背景下写作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无产阶级政党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对推进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为全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点亮一盏指路明灯。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中的经典，这本小册子的问世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今天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的《万字改变世界》一书，也是希望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读懂共产党宣言，思考共产党宣言。感谢《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的详细解读，和大家分享了他的新书，也谈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很多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